0: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
4: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活。
2: Welcome。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0: 时刻五十。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再来关注近日被称为蜈蚣之乡的舟山衢山岛的蜈蚣季到了，这里盛产金头蜈蚣，每一年立夏前后啊，岛上男女老少，就连七八十岁的老年朋友们纷纷也是上山去捉蜈蚣。

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打断的大餐，
1: 来份盒饭。
2: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2: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0: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3: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1: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99.6，好中。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业平台体制机制改革专项政策、台州市产业平台体制机制改革指导意见、聚焦干部管理、事务管理、人事财税、公司运营、考核评价五大领域破题，开始了一场刀刃向内的体制机制变革。再来关注，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等。工信部批复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FM is coming。

0: 编辑，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声。

0: 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FM 99.6

0: 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2: Welcome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it.

0: 山本岛西部海域的一角，今年第一只中华凤头燕鸥已经如约飞回了五指山列岛。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到眼镜、电视、耳机等等。证监会通报严肃查处清越科技、远道通信两起财务造假案件。以上资讯是张坚东编辑，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

0: 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好中国，
2: 好中国，
1: 潮生
2: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4: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啊，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1: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1: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0: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1: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活。
2: Welcome
0: FM

0: 态度。FM 九九六，
1: 好中国，
0: 好中国，
1: 潮生
0: 活。
2: Welcome,
3: FM is coming.

0: 不用带手机，手表照样接电话，
1: 每月只需10元功能费，活动机型详询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民商996，晚上10点。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5: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4: 这么牛？
5: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4: 哇，超级期待！
5: 更多详情请详询。

样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铃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

0: 商996，凌晨一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浙江。

0: 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

0: 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坐，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

0: 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1: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2: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踪，多想个归宿，也像是一个路，为何你是

从荒唐中来。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

0: 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0: 聊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年的华夏美食世界当中，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回头再翻开这本书会让多少人流多少口水呢。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

节食饿肚子，那什么样的管住嘴呢？每顿饭把食物按比例分好，半盘蔬菜，四分之一主食，最好是有粗粮，四分之一优质蛋白。这优质蛋白呢，有肉、蛋、奶、豆，再有七分饱与断舍离。吃到七分饱就坚决放下筷子，同时停掉所有的含糖饮料还有零食，因为这是长胖的绝对元凶。最后拉长空腹时间，如果条件允许，尝试晚上5点之后不再进食。

克福县鲜美的海鲜和甜美的樱桃，地处北纬39度的寒暑交界地带，造就了大连的神秘和富庶。梅枣樱桃就是大连丰饶物产的典型代表之一，深红色的外皮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质感的光泽，咬上一口，清冽脆甜，还有爆浆感，让人瞬间沦陷，心情愉悦。大部分人看到有这么大的樱桃，一尝又这么甜，肯定会问一句，这不是车厘子吗？大连人就会骄傲地回答，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国货之光。相比舟车劳顿来到大洋彼岸的车厘子，大连梅枣樱桃从下树到餐桌只需要48小时，新鲜程度要高得多，物流成本也得以节约。更重要的是，它的糖分比普通樱桃高出

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乡犹他”，